0: 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。
1: 滴答雷蒙，滴答巴哈，滴雷给滴答巴哈，玛利亚拉古出玛利亚拉，龙龙龙龙，雷比亚达德，玛利亚拉滴雷给滴答巴哈。
2: Corre comercial.